0: 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
1: 志成，大家说哇，志成你现在好精神啊，知道吗？还有人问我说，志成你为啥要减肥呀？我说为了精神。我刚开始真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但我是没想到一点其他的效果也没有呀。然后还有人，真的还有人过来跟我说，志胜你现在都有脖子了。我说我减肥那么拼就为了把脖子拼出来，我说怪不得显精神呢，我这还是一种拼搏的精神。然后有了脖子之后发现不光有还前倾呢。真的，所以因为我平常我就近视嘛，所以我看东西我经常要眯着眼这么伸着头看东西，就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表情管理，你不能笑，你更不能突然笑。知道吗？然后我为了矫正那个体态，我还想着去按摩矫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他给我做那个体态评估，很刻薄。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看你肯定湿气重，然后就开始摸着我的关节说，你这个有脖子前倾、圆肩、含胸，然后脊椎。因为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武林高手就是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人就没了，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月黑风高一个武林高手偷偷走到守卫旁边咔嚓一下，守卫说哎舒服多了。哎，我这可是多年的老毛病了，真的。然后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正骨非要听响，就那个师傅在那儿每按一下摁一个关节说哎这个响了，哎呀，说哎，这个也响了。我当时躺着，我感觉自己像一挂鞭炮。就我来的时候还是我点技师，现在是技师点我了，你知道吗？关键是响，那都是最好的结果。要是不响，他就会一直给你按到响。真的，有一个地方大哥按了三次了，还没响，我就听大哥开始在后边深呼吸蓄力了。我说，大哥这是打算用内功了吗？然后我说，大哥这个没响是不是说明他就没问题呀？要么就是我湿气太重，鞭炮受潮了。对吧？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三遍呀。我们讲脱口秀包袱也经常不响，我不能讲三遍呀。然后正骨就太害怕了，然后我就想着自己去找个那个健身教练自己努力一下。然后去了之后教练跟我说，这咱们练之前呀先做个体态评估，我说跳过这一步吧。然后真的，我真的发现体态真的很难矫正，是因为他要训练的都是你经常不用到的肌肉，就很难受。你在那练的时候教练都得跟我说，志胜你就咬牙坚持住。我真的坚持住了，效果很明显，我现在咬肌特别发达，我现在有8块咬肌。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而且是那种矫正驼背的动作，你在生活中真的很难用到。我从来没有人见人在生活中用到这个动作，知道吗？我用到这个动作就只有别人问我有稿吗，我说没有啊。而且我真的体态太差了，我在那练的时候就是关节都咔咔响，教练说哎，你关节怎么老响呀？我说这又不让响了。你知道有人为了听懂他有多努力吗？真的，我的关节也是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瞎响。我现在就想问他一句，你到底是咋想的呀？好了，讲这里谢谢大家。

家好，我叫孙书恒，欢迎大家。我们这队叫五条手，然后我比较好事儿，我想既然叫五条手了，我们就真的组个乐队吧，让雪冰弹贝斯。因为贝斯嘛，有手就行。

0: 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是没有波形的这个手。他只有雪冰沉默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说贝斯就是这个声音啊。对不起，我是一个有道德缺陷的人，我道德残疾，我认了，顾不上了，很多的那个道德我都顾不上，我不能环保。就是大城市的年轻人活得太累了，家里催婚，工作催命，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海洋上又有垃圾了，又要怪罪我了。这海洋上垃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垃圾都扔垃圾桶里了呀，那怎么出现到海洋上呢？还有外国人指责我们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环保，我真的很生气。就我已经吃拼好饭了，他还在指责我使用一次性筷。我蚂蚁森林有三棵梭梭树，我那么一次性筷子都我自己种出来的，我的这个东西。我说我不环保，但我最起码告诉你了，我使用一次性餐具，我告诉你了。很多事情你意识不到，他不会告诉你的。你比如这个节目，这个舞台很华丽，但这个节目就录三个月。然后呢？啊，这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明显都是一次性的，这些架子、灯带、张绍刚，明显就是一次性。别的节目完全用不着。对不起，我是一个道德缺陷的人，我都说了，是吧？这些东西然后怎么办？造成的污染谁来管？你知道海洋上现在有多少海龟正在举办脱口秀大会吗？对普通人的道德要求有点太高了，我觉得现在是吧？但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哦，真棒，真厉害，合法纳税真厉害啊，捐助希望小学真厉害啊，提供就业机会真厉害。就是有钱人稍微做点好事，大家觉得他们有这种优良美德真好。我说他们有优良美德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有余力有那些优良美德。就我有的钱只允许我拥有部分的优良美德。就有钱人可能这么大一个圈，我就这么小一个圈。你只能塞进一些什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真是不行了，助人为乐真够呛了，助人为乐。就是我的钱要去资助一个贫困家庭，这个世界上就会多出一个贫困家庭来。我的道德观就像我的右手一样。就假如我给了一个正好缺了右手的残疾人，我就是自顾不暇了，真是自顾不暇，只能顾得上我自己。我有时候想做好事，但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我家里有那种大专毕业、中专毕业的小孩，非让我在上海给他找份工作，我真的很想帮忙，但那小孩啥也不会。我说编程会吗？不会。我说那 Excel、PPT、Word 这些会吗？也不会。我说那开车会吗？也不会。电动车太危险。我说那说唱摇滚脱口秀你是总得三选一了吧。这都不会吗？怎么做到的？人怎么能在专业知识点没学的情况下，课外活动点没参与呢？你是这样，活得很真空啊，哥们儿！你真是大专这三年，你真是。
1: 大专，大专。
0: 就我的道德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助人为乐硬塞进来的话，安分守己就得彻底出去了。就我可以给你找到工作，但工作是什么你就别管了。那家长还说呢，哈，没关系，能跟你在上海混着就行。我说在上海我不能保证啊，在国内我都够呛保证，我跟你在上海。就是很多那种 你遵守了更好，但是不遵守也行的那种道德，就硬要你遵守。比如孝顺，是应该孝顺，但没考虑钱的因素啊。说什么有钱没钱回家过，你没钱真的回家过得了年吗？机票这一关就得卡住。过年那个机票有多贵，你大家也都知道。我刚毕业的时候，至少有三年的时间是贷款孝顺的。我说实话，孝顺真挺奢侈的孝顺。而且说这是什么传统啊？过年家里人团圆，这是一种传统，这是什么传统？以前的人高铁、飞机没有那么发达，以前都是。
1: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爷哥。
0: 环保要是塞进来，孝顺就得彻底出去了。我爸问我啊，你怎么不回家看看我呀？我说我还回家看看你，那海龟的鼻子上都插着吸管呢，我还回家看看你？你为全球变暖，北极都化了，北极没有北极了，你还在这回家看看你？你说真不知道轻重缓急啊！你说。我是有道德的，但是我的道德得有先后顺序。哎，你想这样一件事，你出差两天之后回家发现空调忘关了，我就不信你想的第一件事是，哎呀，真不环保。你懂吗？就是现在就是非得给这种我们这种普通人增加这种难题。我每天挤地铁呢，他让我思考电车难题。就是一边一个人一边五个人问你压死哪个是吧，但是没有人想着解决问题，大家互相骂，一个人骂着五个人，五个人骂一个人，那时候三方互相骂，没人考虑过谁把那六个人绑上去。谁呀？ 啊谁提出的这种困境？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这些天杀的小布尔乔亚，这些伪善的哲学家，每天也不想解决问题，就想提出难题为难我们这些普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一堆坐在七座商务座上的人指责我们站着挤地铁的人不环保。就是我是穷则独善其身，他达则绑架天下的。很多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大家就稀里糊涂的过着就完了，是吧？我这都是小老百姓，我就这么仨瓜两枣的道德，我也坚持不能丢了，因为我要丢掉我这仅有的坚持，钱就来了。
2: 谢谢大家收听，谢谢你们到来，谢谢。

0: 你们好，你们好，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毕业于阜新矿业学院，这个是我面试时候的开场白，那很多时候也是结束语。有些学历歧视的面试官听完我的介绍，眼神都变了，感觉他们听到的版本好像是：大家好，我叫侯志源，我有传染病。他们学历歧视，但保持体面。听到我的学校会假装夸一句啊，挺好。我经常被夸奖，但是从未被录取。感觉面试官的评价分成四个等级：优、良、中、挺好的。其实我的专业成绩是我们学校前几名，但我投了上百份简历啊，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这个市场环境挺好的。
1: 是，
0: 我很要强。坚持了很久才去当销售，头疼起疹子原来是饿了，过敏类疾病被杨总攻克了，我最大的短板就这么突破了。原来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蛋白质和氯雷他定。杨总因材施教啊，又教我学习循环催吐喝酒法，简单来说就是喝几杯去厕所吐一下，回来再喝然后再去吐，特别像反刍。基本上我喝三轮就趴桌子上睡觉了，这就是我喝酒的三部曲啊，万吐睡。

我在酒桌上主要起到一个运输的作用。我就好奇，我说这个酒为什么不能直接到厕所里？有的时候我会抱着那个马桶边吐边哭，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突然发现我吐的酒里还有米饭，原来我在酿酒。

0: 因为我们部门作息是颠倒的，白天休息，晚上喝酒，属于养兵一日，用兵一宿。第二天白天醒酒，晚上接着喝，循环往复。我只有入职当天能走直线，其他时间走的都是弯路。其实我在白天也有时间复习，但效率不高，酒还没醒，而且复习也得避开杨总，因为杨总这个人在公司里边，他可以看手机、看杂志、看报纸，但是看不得我学习。我一掏书出来看，他就来阴阳我，说：“哎呀，真上进呐！”我就看不了书，看见书我就难受，感觉杨总有严重的学习过敏。对付过敏我有经验啊，我说你先吃点饭。发现我在看考研资料，杨总又来问我这次要考哪呀，研究生。我怕他开除我，所以我想让他觉得我肯定考不上。我说啊，我考北大。杨总开始关心我，说小猴你是不是没醒酒啊。我说杨总我已经醒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清醒的人最疯狂。这个办公室里我最疯狂。那天是杨总第一次劝我少喝点，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学生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叫大海。当时我是找不到工作，住在北京的一个青年旅社里，他也住在那儿体验生活，体验我的生活。虽然他住在我下铺，但我感觉他还是高我一等，因为他普通的 T 恤上印着一个大 logo， 准确的说是北大 logo 啊。那个青旅很破，洗不了澡，大海主动提出要带我去北大里洗澡。澡堂里边雾蒙蒙的，北大学生真争气啊。哎，你们跟北大的学生洗过澡吗？根本挪不开眼睛，我就想看看他们跟我到底有啥不一样。但我发现他们脱掉印着 logo 的衣服以后没啥不一样，都是普通人，每一个我都看了。他们胸口都没有伟大 logo， 当然我不是一直盯着看啊，我是边搓边看，看起来我是在搓泥，只有我知道我是在祛魅。就很多事情其实见过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当时我就决定我要考北大，我还想来洗澡，因为我这个人爱干净。我觉得考上北大能解决我之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我没想到最后我真的考上了。那复习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我能分享的经验就是少喝点酒。考研上岸，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要相信自己，我感觉没有人可以再轻易的评价我了。现在我研究生也毕业了啊，我拿着那个北大的毕业证再去找工作真不一样，我受到了很多特别的关注， HR 都特别关注我的第一学历。我说阜新矿业学院，他说啊挺好的。讲到这，谢谢大家。
1: 我今年34岁了，就这个年纪，
2: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啊！我知道，看着还打扮得比较可爱。34岁了，我也是刚结婚不久。虽然我在一个成熟的年龄结婚，但是我还是对很多婚姻的规则不太理解。就比如说，结婚之后要改口，就是我从此以后要叫我对象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做不到，我才刚认识他们呀。我跟我亲妈都是在我跟他认识一年之后啊，才开始叫他妈妈啊。刚认识呀，我们平时怎么对待刚认识的人呢？啊，礼貌的对待他，对吧？无法想象我见到我婆婆，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妈妈，您好，总听我老公提。”

0: 几年。朋友们，我也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啊，穿着白色的婚纱在草坪上跑来跑去。但你们知道，当一个普通女孩去到一个山东普通小城市的普通婚纱店，我只能见到最常见的那种重工婚纱。重工婚纱就一个特点，就是重。我刚开始还问那个卖婚纱的大姐，这都抓不上来啊。那玩意儿它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锥形，上面留一个洞，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坟。我妈看我脸色不对，还在旁边劝我，宝贝啊，结婚可是你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忍一忍。这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啊，忍忍得幸福。还有一套衣服叫做秀禾，大家听说过吧？结婚的时候要穿，它是一套传统的中式的服装。我后来也了解过这个秀禾的来源啊，它来源于2001年周迅的一部电视剧《橘子红了》，然后里边的主角秀禾穿了一套漂亮的婚服，然后大家开始模仿，这是他真实的历史啊。但是当时婚纱店的大姐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在我们山东穿秀禾结婚啊，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在古代呀，只有正房结婚才能穿秀禾的。我想一下，我是正房啊，就我高低得来一套吧。我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发现我被骗了，朋友们。我有一天刷短视频啊，我刷到橘子红了，我才发现里边那个秀禾啊，是个三太太啊。还有一套衣服叫做敬酒服，就结婚太麻烦了，要换好多套衣服。我不明白啊，就是我在敬酒的时候，我竟然要专门回去换一套衣服，然后出来给大家敬酒，太复杂了。我小时候看《水浒传》，里边的人敬酒都是不穿衣服的。我吐槽一下我老家那场回门宴吧，我妈太重视这场婚礼了，就她甚至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套敬酒服，人家是真没白准备啊。所有人来的时候说恭喜都是跟他说，所有人敬酒都是找他敬，照片拍出来全部都是他和他的闺蜜。我全程跟在他后边给他拿手机啊。他那天太开心了，就是他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重复一遍，今天呀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了。就我在告诉我妈，我说妈妈你要为自己而活呀，就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仪式。我说妈妈，如果你认为这个仪式很重要，那你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应该是你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啊。然后我妈陷入了沉思，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结婚的那一天是你外婆这辈子最幸福的那一天啊。
1: 现在是早晨8:30，为了年少吹过的牛皮，大撒欢庆。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
1: 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出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他不慌。
3: 家大恐慌，地动山动，我结婚去，我洗澡呢。
1: 哦，
2: 大哥，
1: 这位新牌长得帅，真想一脚把你踹。
2: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0: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4: 我们太热情了，大家好，二位朋友们，你们好啊！谢谢。
5: 哇，好帅是吧？谢谢。每年来参加就图你们这个了，这。
4: 哇，今年人来的真的是不少啊，这该来的，还有那不该来的都来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热闹起来啊！又开始比赛了嘛。每年比赛都很兴奋啊，但今年说实话，多少有点比不动了，我快30了，你知道，就造不起来了。就刚刚王冕那个表演，我只觉得吵。那是造吗？聒噪。那是脱口秀吗？
5: 咱们来点正经脱口秀啊！一旦有朋友知道啊，我去年左脚这里打了1个月的石膏，解释一下啊，脚崴了，不是说脱口秀让人打的。踢球被对方铲了一脚，不要误会啊，不是什么足球男孩，纯新手局，甚至都不是你们理解的滑铲，是他滑倒了把我铲了。巨粉前韧带断了，别看踢的业余，伤的很专业。 这个伤我都不太好意思往外提，医生说这是顶级运动员才会受的伤，别人受这个伤都是欧冠、 NBA 防梅西跟詹姆斯，我是小区门口防贾浩跟放放，没有防住，放放那天踢的确实也挺好的，3个进球，2个助攻，1根韧带，
6: 可以了，
5: 巨腿前韧带。 当时看到报告单上好多生僻字，吓得我赶紧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这个惧牌前韧带怎么了？”朋友们，如果报告单上出现了生僻字，先不要着急读，不然万一读错了，会让医生产生一种这个人就算救好了，对社会也没什么帮助。他应该不只是脚上缺一根筋吧？这种韧带确实你好的时候注意不到它，断了之后才发现生活离不开它，才会知道它的好。 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觉得这根韧带就应该叫前任。受伤的方式也很像，一问是怎么受的伤，回答都是让人插足了。韧带损伤是不可逆的，这辈子基本上就告别剧烈运动了。 不然会习惯性崴脚，走路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有可能造成软骨磨损，脚踝就基本上就废了，然后手术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当然这些都是我的小某书上看的。那里看病太吓人了，我就想看看我说这个症状骨头是伤到哪儿了呀？这小某书看了10分钟，他就感觉别看骨头伤哪儿了，得看看骨灰撒哪儿吧。我松崴脚出来的图片全是那种脚肿的跟猪蹄似的，很惨，但是很好笑。当时也没有心情笑，直到我刷到了一个跟我伤的同一个位置，但是肿的比我厉害的，笑死我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肿。第二天肿起来了。 打算明天去手术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那哥们儿的主页看一眼。我说哥们儿怎么还不更新呀？哥们儿你手术完之后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一声呀！你手术完之后你是能走了呀，还是走了呀？<笑>

0: 脚完全沾不了地。第二天三个朋友陪着我去医院检查，咱也不用羡慕，他们三个看我笑话去了。去了三个脱口秀演员，寄素材去了。对我走不了路没有一丝的同情，只觉得说残疾这个赛道也让你走进来了。他们的冷漠让我想到了余华带着史铁生踢球的故事。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觉得这么开玩笑太酷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带入的是余华。我铁声说一句，我不是特别喜欢余华，我只喜欢活着。怎么说，出完这个文化梗觉得自己更像史铁生了。他们说别装了，你就是个大专生。医生看完就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是打石膏或者是买充气靴，充气靴呢会美观一些，你选哪一个？这是我朋友突然站起来说，哥我建议还是打石膏。我说为啥？他说哥因为我没见过打石膏。我说不应该呀，你嘴这么欠应该没少打石膏呀。买了一副新管，还有人劝我说可以去二手平台看一看，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很多闲置拐杖。后来我去看了一眼，庆幸买的是新拐，因为我发现很多二手平台卖拐的要求是同城自提。我怎么自提？就我要想买那个拐，我得先买个拐。我的个拐拐。
1: 这个简单粗暴。
0: 买拐悖论哈，拄着拐打着石膏，持续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作嘛。当时最直接影响就是耽误了一个走红毯的工作，那个星光大赏去不了，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坐轮椅去，你知道，就很尴尬呢。因为就我这个咖位坐轮椅去的话，人家看见之后得说他也不是必须得来。如果我真的坐轮椅去了，谁会想推我呢？他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你要这样还能去的话，那就是资本想推你。到时候你也不用怕推着不方便，因为资本想推一个人很容易。我很想去，我想让资本把我往前推一推，他们说这个事儿往后推一推。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其实是想推我的，推。伤了之后对工作也不全是坏处，还是有好处的。就比如我现在演出压力都特别的小，就你别管好不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段子差评应该不多。就是我不相信播出的时候这会儿弹幕会有人发啊，其他人都挺好笑的，这个瘸子挺尬的。但是我说这个话也不是绑架大家，就如果真的有这种评价的话我也接受，我甚至可以一瘸一拐走到他面前给他道歉。对不起，我的韧带断了，给你造成不好的体验了。哦，不过也没事，医生说了这个韧带断了并不影响下跪。就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疼啊，对，不过也没事，你的良心不疼就行。看得出来这只脚韧带虽然断了，攀爬能力反而提升了，很轻松就登上了这个道德高地。脱口秀的道德高地我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黑灯跟小佳都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看黑灯跟小佳他们会把所有的伤痛给当成素材，就导致我现在一有伤痛心情就特别的复杂。就比如当时崴脚的时候，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因为韧带断裂它是有响声的，当时现场是嘣的一声啊，这所有人都问什么声音，我说应该是段子炸裂的声音。
2: 掌声欢迎哈哈曹。

是把我当吊哥搞了。我说我都准备了三个月的阿卡贝拉了，怎么临时让我加一段跟脱口秀有关的搞笑的那个说唱？我当时还想着，那对我还挺上心。我就答应了，我当时信心满满。我来上海海选就两天，我带了四条内裤来的。我想着肯定要多待一会儿嘛。今年4月9号来的上海，住到官方指定的那个大酒店里面，加上我那酒店一共关了270个 rapper。我那天看到他们以后，我发现一个残忍的事实：我只有在这个舞台才像个 rapper。我当时被那270人就一挤着，我就像一个帽子戴反了的喜剧演员。我看他们我就漏气，他们那个样子都像那种小学门口见一次要少5块钱的角色。我是真怕他们啊，他们跟我讲话都说你一个讲脱口秀的过来干什么。我说我过来采风。但是当时心里面还是放了狠话的，我心里面讲的是我来给中文说唱洗牌来了。我们那个牌局是当天下午3点钟开始啊，270个 rapper 被那大巴拉到那郊区跟缅北一样的地方，吓得大巴干了一件更像缅北的事情，收手机。哎呦，现在的 rapper 没有那个狠劲了，喊收手机就收了。我还等着在后面助攻一句，我说对呀，凭什么拿我们手机？没有出头鸟，哎呀。手机被收完了，我们就开始聊天。人家也挺不容易，他们说每年参加这个东西像高考一样。我一感慨，我说那我这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了。他说你之前来过我们这个节目吗？我说没有，我参加过一次真正的高考。

0: 无意间的一句聊天呀、啊，还被人高看了一眼的意思，又还是位学士，
1: 他说我，等的好晚了，夜里了，终于到我了，当时就一堆人站得跟兵马俑一样，等着导师过来参观我。当时听了几个人，我有点怕了，因为有些人唱的挺厉害的，都没拿到链子。我那临时准备那个词真的很不适合放在那里唱。黄子韬到我面前，我硬着头皮给他唱，说我像倭瓜，这长相看着太委屈。长沙的水渠怎么养出条翘嘴鱼？你说 Dan， 你唱歌怎么叽里呱啦？我说 Man， 能给我吃口鸡米花吗？啊！
2: 黄子韬应该听不懂。
1: 我到底是去错地方了，当时就没有这么热闹了。里面鬼喊鬼叫的，我准备了两个月的词，我就唱了四句。我在干嘛？我讲脱口秀蛮好的，我还是个太子，我跑过来当质子来了。饭还没打就把我献祭了，真的。我当时真的受不了那个刺激，我当时大脑开启了保护机制，我就开始幻想。幻想一个不存在的现实，黄子韬莫名其妙的过来听我接着唱。我给他唱完以后，他说兄弟你刚刚就该唱这个，然后把链子往我身上一挂，我说 hold on 然后我再拿着这个链子走到另外一个兄弟面前，我说哥们儿，你刚刚唱了三次零失误，你比我更值得这根链子，这个链子不是黄子韬给你的，也不是我哈哈曹给你的 bro， 这个链子是中文 hip hop 给你的。当时在场的270个 rapper 一听这么 hip hop， 都冲过来抱着我，把我抛向高空。hip hop hip hop hip hop， 我这个梦是什么时候醒的嘞？是后面那个导演组发出一声这个声音说，第二组考核全部结束，请回休息区吃盒饭。我吃盒饭的时候，我看见我复活的那个哥们了，我才意识到啊，我们这 loser 在这吃盒饭。那一刻真的泪水打湿盒饭。想回湘江河畔，
2: 在
1: 但是我手。

局又不在身上，我还得去求那个导演把手机还给我。他说哈，陶老师，我会把手机给你，你就跑了吧。他一下毒穿了我，我只能跟他装可怜。我说我今天32岁生日，你可以去查我身份证。我32岁了，我10几个小时没跟我老婆孩子联系了。我一个父亲，我想拿着手机回一下祝福短信，我想看一下我女儿照片。哎，真的卖惨还是有用的。他把手机还给我，凌晨3点的样子，我逃出了那个园区。结果那个司机还说，哇，你们这里面好热闹，这么晚了还有人在里面喊，我看好多人进去了，我没看见几个出来的。我回到酒店，我又睡不着，订完最早的一班飞机，我真的没事干了，我就先换了条内裤。我后面第二天9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回到我长沙的家的床上了。根据我那边线人的情况呢，他们录到了第二天的8点钟。他们说，你跑得太快了，兄弟，你跑得再快一点，你都有不在场证明了。我那天在飞机上，我也是没合得了眼，真的太难过了。一闭眼，我脑子里就在唱我还准备了没唱完的那个 acapella。我一闭眼，我就在想黄子韬说我这东西太简单了。我就闭眼，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唱得再快一点就好了，我是不是唱得足够快，快得超过光速。能够让时间倒转，是我说我会在转向看太委屈，唱的委屈怎么讲，就是像嘴时间不停的倒转，倒转的那个新说唱的导演过来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谢谢大家，我是新说唱271强哈哈陶，谢谢大家。

0: 嗨，大家好，然后我叫孙日恒，啊，我其实是个 I 人，
1: 是。
2: 看出来了。
0: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E 人的朋友，外向的朋友啊。就我下面说一下，就我们是 I 人，我们不是傻子，这事大家是能理解的吗？拒绝，我是会拒绝，但我最多拒绝你三次，啊，不是说一定要在乎三次这个数字啊，而是因为三次就是我想象力的极限，我想象不到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那你拒绝他两次之后，他还在要求你再一再二不再三吗？不是。就经常有那种质疑的朋友问你，你喝酒吗？我说啊，不去了吧。你昨天不是刚喝过吗？你怎么还去？他说走，我请客。我说啊，我不去了吧，我今晚还有点事儿。我都说我今晚还有点事儿了，你别管我有没有事儿。你不能再邀请了，你懂吗？你怎么还得怎么邀请，还得怎么？他说。他完全不从社交当中获得任何的反思的，我反而开始反思我自己了。我说，喝酒这事儿，这我有那么不想去吗？人都邀请我三次了，我再拒绝，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家说不定也内耗，人家有些社交上的尴尬。但是刘备邀请了他三次，诸葛亮心想，哦，是不想出门。那你说就匡扶汉室这事儿，他有那么难吗？不行，帮他匡一下也行呢。那么真是，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 I 人，啊，他在《出师表》的倒数第四小段里都已经透露了他是个 I 人这件事情。倒数第四小段特别重要啊，第一段就有点太自恋了，最后一段就有点像结尾和新生。倒数第四小段没人在乎。在那悄悄透露自己是个 I 人，前面铺垫了一堆的治国方针，最后才敢说臣本 INFP，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先帝是个 ENFJ 啊。先帝他邀请了我三次，你说我再拒绝吧，量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的料，料配得感又低。有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回避型依恋，料真是有时候料真是没办法料。丞相真是一个典型的 INFP， 我这时候跟丞相共情了，他就想待在家里睡觉而已，就我们这个人就想在家待下睡觉而已，那能有什么错呢？你非要叫人家出门，那不都告诉你，那不都跟你说了吗？卧龙。丞相就是被架住了，我不知道大家没那种社交当中被架住的那种场景吗？我经常这样，就在一个聚会里快要结束的时间点，这个时候我要去上个厕所，主人跟我打招呼说：“哎，走了。”我就真得走了，我厕所我也不上了，走，我行李我也不要了，走，扔掉我的行李和膀胱，走，我就。我不好意思不走，他给我架住了，我老是这样。就我是个 I 人啊，我原来装过 E 人，但我装不了，我就天生是个 I 人，就我先天就是这样，你能明白吗？喝中药调理不好，就是我天生就是这样。但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个社会不给你这样的机会，这个社会就是个 E 人本位的社会啊，外向人的社会，你们的社会。我是个山东人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你得闯荡点，你得外放点啊，看到亲戚跟他打招呼，看到外国人跟他学英语，但是你从小都是这样的嘛？就在我爸妈的眼里，那样的人才是大人。你感觉在他们眼里，成年人是不可能是哀人，哀人不可能成年，成你这哀人就是十八死，你就。但我也能理解我爸妈，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手机没有导航的话，你要是个哀人，确实很难存活。是吧？因为这是基因决定的。我是个山东人，你看为什么东北现在全是E人，全是外向的人？是因为你闯关东的时候啊，你要是个I人真的闯不了的，朋友们。哎，一个人能从。谢谢大家，我是王，谢谢大家，谢谢。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1: 岁月磨洗，
2: 岁月磨洗，
1: 旋律
2: 旋律依旧滚烫，
1: 时光流转，
2: 老歌从未离场。
1: 这里是爱上
2: 爱上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今天里总有一首旧歌能够轻轻接住你的心情，让思绪慢慢慢下来。接下来就让这些熟悉的旋律陪你度过这一段安静的时光。我们首先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任贤齐《伤心太平洋》。这首歌是1998年《神雕侠侣》的插曲，当年红遍两岸三地。人生如同汪洋，有风浪，有沉寂，看似孤单的路，却是每个人必经的成长。任贤齐洒脱的唱腔，让难过也变得坦荡，送给每一位在人生路上独自前行的人。

人》，1994年的经典作品。游鸿明温柔细腻的旋律记录心动带来的改变，因为心里有了牵挂，平淡日子也有了色彩，不必轰轰烈烈，只在细微处默默惦记。歌声安静治愈，唱出内心那份柔软、坚定与美好，简单却长久动人。

晨三点钟，这首歌是来自于张志成，2003年发行，都市抒情代表作，精准捕捉深夜的情绪。我们此刻想象一下，城市安静，心事却格外清晰，思念、回忆、孤单一同涌来。张志成温柔声线，把深夜里的思绪唱得细腻真实，很多心事也只在凌晨浮现。这首歌《懂你不眠的夜晚》。

0: 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1990年的经典之作来自于罗大佑，恋曲1990。歌声里有岁月流转，有人来人往，有挥之不去的怀念，看似轻描淡写，却藏着人生的聚散和温柔。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注脚。生命匆匆，愿那些温暖瞬间永远留在心底。

张学友《烦恼歌》，这首歌发行在2001年，轻松轻快的曲风，专治生活焦虑，工作压力、日常琐碎、胡思乱想都是常态。歌里用幽默豁达告诉你，烦恼啊，不值得执着。张学友也用这种轻松唱腔传递通透，放下计较，放过自己，日子自然轻松自在。

江湖路，这首歌是来自于1993年经典武侠剧《莲花争霸》的主题曲，旋律豪迈苍凉，一想起呢，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歌里唱的不只是刀光剑影。

更是人生起落恩怨得失的豁达。有人的地方可以说就有江湖，有风雨就有前行，无论顺境逆境都要一身坦荡，笑对前路。这首老歌藏着最朴素的人生底气。

1999年传遍大街小巷的《窗外》，来自于李琛的真实经历，质朴又深情。年少时的心动和羞涩，藏在一次次默默凝望里。后来岁月流转，当初的少年早已长大，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事，却成了最温柔的回忆。旋律简单干净，像一封旧信，轻轻翻开，就能想起青春里那一份纯粹又胆怯的美好。

0: 纵横派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熏热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谨记。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敷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敷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

0: 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期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一种号称安全无毒、暴力增肌的神秘神药正在健身圈悄悄渗透。
1: 皮肤是变得粗糙了，然后毛发也变多了。
2: 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就是你看我声音突然间就破了，就是跟公鸭嗓一样了。
0: 为了揭开真相，记者将网购的增肌神药送往专业机构检测，结果令人惊心，其中竟含有名为保丹酮十一烯酸酯的成分。调查发现，这种物质在世界范围内从未被获准用于人体。
3: 保丹酮十一烯酸酯呢非常特别，它在全球都没有获批。
0: 核心产品是一类名为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物质。在短视频平台上，名为健身科技 Cycle 的账号，这位微信账号名为合成科技 TT 的卖家声称，这款包含三种合成代谢类固醇的增肌组合，六瓶售价2000元。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该卖家称，其手中的货源虽为国产，但纯度保证不低于75%，还向记者发送了增肌效果对比图。另一位微信账号名为 CN 健身的卖家则声称只做进口货源，向记者推荐了另一款包含三种合成代谢类固醇的增肌组合，三瓶报价1800元，同时宣称该产品没有副作用，不伤肝，是公认最安全的科技。另一位卖家表示，提供成品的同时还供纯度98%以上的原料，其社交账号展示了各种生产设备以及大量针剂成品图。这些药物在线上泛滥，线下健身房的情况如何？记者近日调查了北京几家健身机构，一些健身教练告诉记者，健身圈使用类固醇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一些参加健美比赛的健身爱好者会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
4: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打比赛的扎针，都是把针剂，就你肩膀觉得有点小，把针剂直接扎到你的肩膀里，这样你的肩膀就这一个区域，你的激素会旺盛，练它就起来了。
0: 这位健身教练透露，这些健身者手中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有的来自网上，有的来自健身工作室，或是一些私人教练。
4: 很多人是为了卖这个药，他把这些副作用说得很低，不会说因为你吃个两三盒，然后你不好了，你
1: 走7个小时。
0: 如此高强度的增肌训练，让小陈体力迅速透支。这时，教练暗示他可以走捷径来增加肌肉。
1: 他说你这样练肯定身体吃不消，你肯定是要介入这个镁替去帮助你肌肉恢复的。然后我说那这个东西有副作用吗？他说完全没有副作用。
0: 小陈告诉记者，教练推荐他用的镁替称为镁替诺龙，是一种在健美圈流行的类固醇针剂，也就是人工合成雄激素，号称能帮助使用者快速增加肌肉和力量，减少体脂。
1: 前4个月是0.5毫升，每周打一次，后面是变成了1毫升，一周打一次。楼上健身完，然后就去楼下的地下停车场去给我，他个自己给我注射的。
0: 凭借药物的强力催化，小陈的肌肉维度与紧实度在短期内激增。然而好景不长，紧随体能巅峰而来的是身体各处接踵而至的异常反应。
1: 我的皮肤是变得粗糙了，就向男生那个方向走了，然后毛发也变多，胸口爆痘，当时是一大片，就全是痘。
0: 更让小陈崩溃的是，自身的男性化特征也日益明显，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粗，生殖器官也出现了异常发育。
1: 血检报告，我的血液好像类固醇有60多，但是我的雌激素就很低很低了，就是跟男的一样了，就激素水平是跟男的一样了。
0: 在近。

0: 半年时间内，他陆续服用了教练兜售的康利龙、养雄龙、美替诺龙等多种合成代谢类固醇，钱没少花，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而对这些产品，教练根本不能说清合法来源。
1: 哎，我这个是喉结。
2: 心理压力很大的，我知道。
3: 很难过，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就是你看我声音突然间就破了，就是跟公鸭反应，然后。
0: 小陈最终选择了报警，目前案件正处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记者了解到，在健身圈，滥用合成代谢类固醇导致的健康伤害并非个案。
4: 我就是爆痘，然后可能肝也有损伤，肝不太好，胰腺有问题。
0: 据医学专家介绍，成年男性滥用合成代谢类固醇会抑制自身睾酮产生，可能导致性腺功能减退，而未成年人滥用则可能会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导致性早熟或发育延迟。
1: 我是从15岁延寿那些，
0: 其中竟含有名为保单酮11烯酸酯的成分。调查发现，这种物质在世界范围内从未被获准用于人体。
5: 保单酮11烯酸酯呢非常特别，它在全球都没有获批成为人用的药物，在美国只是获批了马用的兽药。
0: 揭秘跨越红线的增肌神药，每周治疗报告正在播出，广告后请您继续收看。

0: 这些滥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案例让人触目惊心。那么，合成代谢类固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相关部门对其使用做了哪些规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合成代谢类固醇是人工合成的雄性激素衍生物。上世纪30年代被德国科学家研发用于治疗性腺机能减退，后因能促进肌肉生长的特性被运动员滥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奥委会开始禁止其在竞技体育中使用。
1: 像一些健康人群，尤其像健美圈里的这种人群，他们过度的去追求这种增肌的这种效应，可能吃了这些药物之后的话呢，一部分它可能会抑制我们内源性自身的这种睾酮激素的分泌啊，尤其是对于这种青春期的小孩子来说，它的风险就会更高。
0: 就会抑制他的一些生长发育啊，包括他像男性的第二性征啊等等这些发育都会受一些影响。医疗专家介绍，长期滥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重度脏器损伤的发病风险远高于普通人群。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的研究成果表明，长期滥用类固醇者，心肌梗死风险增加3倍，肝脏疾病风险增加2.5倍。
2: 2017年，合成代谢类固醇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A 类致癌物。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26年兴奋剂目录公告》，合成代谢类固醇被列为蛋白同化制剂品种，属于国家管制的兴奋剂，严禁非医疗用途使用。 也就是说，除了医疗等合法目的外，其他个人和组织均不得生产、销售或进口。在国内，像斯坦唑醇、石衣酸睾酮、苯丙酸诺龙、癸酸诺龙这些已经上市的产品，是作为处方药用的。而健身圈接触到的另一些产品，如美替诺龙、群铂龙等，并未上市。 国内外包装上没有任何中文字样或标识，标称的生产厂家都为印度一家公司，经销商为比利时某公司。但记者发现，无论是生产地还是经销地，都没有标注完整的地址。记者随后将3瓶产品送往实验室进行分析，结果显示，3瓶均为合成代谢类固醇物质，均未在我国获得批准上市。
3: 这3个产品呢，我们从中呢检测到了保氮酮石衣烯酸酯、环戊丙酸睾丸酮和去氢甲睾酮，这个结果和他们包装上的英文标示是一致的。他们呢都是属于合成代谢类固醇，但是他们在我国都没有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在我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
2: 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医药行业专家发现，这次检出的其中一瓶物质为保氮酮石衣烯酸酯，而这种物质。

0: 在全球范围内都未获批准作为人用药物，在美国是被用作兽药使用的。
1: 保单酮十一烯酸酯呢非常特别，它在全球都没有获成为人用的药物，在美国只是获批了马用的兽药。大家都知道，兽药是为特定的动物设计的，它没有经过人体临床实验验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以如果用在人身上，它会导致严重的毒副作用、器官损伤，甚至还会有致命的风险。
0: 记者调查发现，在健身行业，针对健身爱好者推销这种危险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早已形成了一条隐秘的利益链。冯广俊是健身行业的资深人士，倡导自然健身健美。据他介绍，近年来，一些人为了牟利，将自己包装成健身教练或健身规划师，声称能为健身爱好者提供训练科技增肌计划。而所谓科技，就是怂恿学员使用国家严格管控的合成代谢类固醇类兴奋剂。为了规避监管，他们还为这种非法增肌模式起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名字，合成科技 Cycle 计划，简称做 C。
2: 做 C 的周期基本上都是三个月，最少三个月。三个月的话，加上计划，然后再加上药的话，可能一套下来，少则四五千，多则好几万。
0: 冯广俊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健身规划师常年与非法药商合作，将大量来路不明的合成代谢类固醇包装成增肌神药，并以高价推销给健身爱好者。
2: 康利龙、康复龙、大力补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基本上这个东西是从国外传过来的。注射一瓶药，可能几十块钱，他们卖可能是几百块，或者说上千块，很暴利。
0: 在健身行业不断蔓延的合成代谢类固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近年来，海关、公安等部门监督执法发现，不少呢都是非法自制、假冒以及走私的产品。江苏泰州检察机关近日披露一起非法制售合成代谢类固醇案件，以祝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自行学习合成代谢类固醇工艺，在出租屋内非法生产，并将健身教练王某等16人发展为下线，向全国10多个省市2000余名健身爱好者销售牟利。
3: 关于针剂的生产，祝某将原料和辅料油混合，放在烧杯里面加热搅拌，然后倒入针剂瓶内压盖，最后贴标装盒变成成品。
4: 生产者自产自销，利润惊人。其从购买原料、灌装设备到租用厂房设立黑作坊，实现非法生产，而成本极低，如一瓶不到50元。
0: 保险通过走私入境、地下生产、网络分销等方式，构建起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的完。

0: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下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想要好身材，跑了2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
4: 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非法集资骗术多，擦亮双眼认清楚，高额回报不能信，项目真假要分清，免费旅游藏陷阱，网络诈骗要当心，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性别是天生的，平等是共同的，不同的性别，一样的精彩，倡导互尊敬，谋求共发展。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了，下面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啊，这个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你好，周末快乐。
6: 哎，你好，周涛老师。
5: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6: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5: 嗯，说说吧啊。
6: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5: 嗯。
6: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5: 嗯，
6: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哎，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
5: 嗯，
6: 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5: 嗯，
6: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5: 嗯，
6: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5: 嗯，
6: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5: 嗯，
6: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5: 嗯嗯。
6: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5: 干的不开心，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
6: 这个，
5: 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6: 对，我们很小。
5: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
6: 对对

0: 对吧？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这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1: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0: 嗯，对，
1: 就
0: 是，但
1: 是
0: 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不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1: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俩。
0: 早就应该走了，你这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你问我，我早先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1: 对？
0: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个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目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是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肯定走不过。
0: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现在咱们那个快手榜的榜二叫王舒亚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何方，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继续参与，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啊，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40分钟一节课还是40分钟？

容易解渴，反正是一天40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面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呢，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

啊，对，我刚才一边说话的时候一边想，我那个我没说全啊，就是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上了房的梯，吃饱了的厨子和过了河的桥啊，对。没错了，我记得有四个嘛，我就怎么这人家一说蒙住，脑瓜不好使了，说蒙就蒙住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太正常了，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所以说呢，就是尽量的要知道啊，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过了河的桥，那人要猜，你就尽量别等人家猜，咱自己塌是吧？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的话，你对吧？尽量把自己整瘦点啊，要不然的话包驴肉饺子了。对，上房子梯子自己找另一个房去啊。吃饱了的厨子，找下一个饿的呗，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人的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人的一生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你要说我一直在起，从来都不落，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1亿个人里头能有那么几个啊？那跟咱普通老百姓是一点没有关系的。人家老辈人都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也有说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对吧？莫道鲲鹄池水浅，对吧？关羽胜过富春江，对吧？这就随遇而安呗，就是该怎么地的时候，咱们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人生如戏啊，这句话呢，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啊。就是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是吧？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就是人生如戏这句话，在我的理解层面还有一点，就是人生啊，就像戏一样，人这一辈子需要你上台的时候，你在台上就当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咱不一定非常好，但是我认真努力的去表演，啊，认真努力的去表演，那做一个台上的好演员，最起码来说是敬业的努力的演员，对吧？那么这个你不可能总在台上演戏呀，对不对？你得有下来的时候，那下来之后咱当观众，也当一个好的观众，对吧？咱们当一个好的观众，那人家唱的好了，咱该喝彩喝彩，啊，人家演出出完了之后，人家敬礼，咱该鼓掌鼓掌。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如戏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啊，这就是心态问题。你有的人他就有的人的心态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司仪啊，你就为了要站在场中间啊，本来你是个婚礼司仪啊，你为了让大家更关注你，你司仪你就是想需要着把全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目光啊、赞美呀、啊，都集中到新郎新娘身上，尤其是以新娘为主。对不对？这个就是咱们应该做的事儿。那你说你一个司仪，你非得要站当腰，后来发现那个大家不太管你啊，就是注意力没在你身上。你为了让大家注意你，你非得跟新娘私奔。那不就扭曲了吗？那不就扭曲了吗？对吧？就是说的。在台上的时候，咱们上台了，需要我们演出了啊，就比方说在单位啊，需要你去扛大梁了，对吧？需要你去做事情，你当突击队队长了，你当敢死队长了，那你就那真是带着弟兄们就是猛打猛冲，该咋地咋地。那你到这个时候了，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还使那个三八大盖呢？人家这头现在都无人机叼炸弹了，你还拿三八大盖，你往上冲，你再敬业再怎么地，也不是那回事了。所以说，你就需要知道啊，这个时候是我当观众的时候了。当观众的时候，那就给年轻人鼓掌，或者是给人家现在台上的演员好好鼓掌，啊，认认真真的去做好观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好的心态，对吧？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留言啊，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中粉，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和我这男朋友啊都是离异的，在一起生活五年了也没领证，就是搭伙过日子。现在呢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工作上呢就是体力活，他干的多，当然呢我也是竭尽全力。然后呢我俩工资都是自己是自己的，我供我家孩子上学，我俩在工厂呢吃食堂，偶尔做做饭，米面由他买，水电费也是他出。其他的比如我想买件衣服，买点护肤品，我偶尔不舒服吃药打针啊，以及我娘家那头有个人情往份的事，都是我自己花钱。老师我就想知道我这种情况对于他合不合理，我算不算利用他？不是，你寻思这玩意儿干啥？你要不想跟他打火你就换一个，你要想打火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小哥还是跟你俩说，你要是这玩意儿嘛能结婚尽量结婚，就这么过。你要说的就是为了解决内分泌问题，完了就这么过的话，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啊，早晚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你对于他来说，就比方说他也就是买点米面油，那你还做呢？他能单吃大米啊，能大米干嚼啊，完了拌豆油吃啊，对吧？那你不得给他做吗？所以说那也不能，他也不能说白面冲开嘴那么喝，对吧？你还得做饭，你是做饭，咱们这么讲，女同志就算说啥不干，懒得叮叮的，基本上家里家务活啥的一起干的话，女同志多少干的也是多一点。你就别赶这块一天寻思啊，我是不是占他便宜了呢？他有便宜可占，他有利用价值，说明他还行，他一点利用价值谁跟他？对不对？那这个有利用价值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对吧？你就听我的，你干啥你就好好干。你比方说就是打火，那就是打火呗，打火就是打火呗。就是虽然我非常反对，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具体原因。我觉得一整站在道德高度上去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也不合理，对吧？那你看你自己基本上都是自理了，就是那个孩子上学也不用他花钱，自己买衣服买化妆品也不用他花钱，对吧？吃药打针不用他花钱，娘家有人情往份不用他花钱，你还想咋的呀？所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如果他认为你还是占他便宜，那你坚决不跟他打火了。你跟谁打火这样都够意思了。但是呢小哥是不赞成这样过日子，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越来越，就是你看你现在岁数小啊，对不对？你到时候你年龄大了之后，你没个谱头，没个奔头，心里没底啊。所以说呢，而且呢，就是是防人之心我真有，但是就是没防住啊。还有那个就是整天是一副老谋深算，但是咋算都没算明白的样子啊。还是一脸清澈呗，一眼就满眼清澈呗，是吧？然后对于像我这种老登，第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结果两眼一黑我就坐下了，又这是我们的身体的鲜明的真实的写照啊。那个咱们那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或者身体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能做到这一点的给我扣个一啊。就是一怒之下就站起来了，刚站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下了。啊，是这种状态，我现在就这种状态啊，是这种状态，和我一样的，帮我扣一下子，帮我扣一下一啊。

0: 这可咋整？那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啊，成天骂着领导不是人呐，净给我安排活，完哪样活干都可好了。这个最逗，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可不是咋的？我认识一个那个老人家啊，平时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啊，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那个吃饭的时候肉菜都不能超过俩。而且经常的那个连肉菜都没有，就是节省啊，非常节省。完了老两口一人买个20000来块钱床垫子，还不满足，后来说给儿子再买一个，儿子说啥没敢要啊。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你可咋整？你说说。我在这儿呢，也跟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他对你再好，卖床垫子咱也不买那么贵的哦。好点床垫子1-2千块钱都行了啊、哦，咱们不是那个家庭，别整买20000多块钱的啊、哦。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

0: 嘛，我们三个警察队的呀，是吧？你什么人？
1: 他就。
0: 이거어떻게쓰는가하기다뭐
1: 야
0: 이거어쩌면
2: 저게얘
0: 눈빵좀막아털을따라기짜리먹어
1: 아이아이또막아봐제이름따라기억을쓰는게이런걸어떻게알아어정말아아줌마네
3: 아아줌마네
1: 아이나도다들하는게워낙어떤게깊은게우날이여겄자가다봐주고길이써하고누가
4: 야야야야야좀마잘게말자야
1: 파두제가
0: 가자
5: 야이게무식의발이또사는것처럼이렇게따닥따닥하게나
3: 어쩌래근데이쪽출자는게무식이야
0: 아줌마
1: 야
0: 집에다시어느마이큰도
1: 오이젊은거저단방다팔게됐어그래됨내요렇게안달해도되겠어
0: 예그래됐어 돼지
1: 야
0: 동물싸게물량설명서라
1: 야
0: 예거저아아줌마그
1: 야
0: 어따그뺏기도잊어먹겠어
1: 나아무것도안가져
0: 내명심해들었어예
1: 내전기도없게거저돼야내리딱보내가내다기억할게
0: 예사용방법은아주간단한바
1: 그냥
0: 돼지의크기에따라서부동하다
1: 그야
0: 쭉다시말해서큰돼지에게는뭔작은돼지에게는작게먹이면돼
1: 그게다원하지뭐
0: 돼지란놈은워낙천적적으로태수없는짐승으로서이약을차기가먹고싶어하는대로먹이면
1: 그러다가너무많이먹이면죽자요
0: 야이아줌마남이왕왕내리번외가있다옆에서막깨끼지마서막착각했구만
1: 야어서
0: 그런근심은하지않아도됨내내하면다그럴이유가따로있는것이
1: 야
0: 그래서사람자기가먹을만큼먹고산속의범은어째약큰짐승을하루에다잡아먹지않을까그저이돼지란놈도이한병산약을사줘도자기가먹을만큼먹을것이알만하도
1: 야그우둔한게이한병살이를다줘서제절로저절에먹을수있을까
0: 어때정신비안도
1: 나아이사회발전해서사람들도용민해진게고초단자신들도용용용용용용민해되겠지근데이거사회그이야기부작용역당
0: 어지그만아기옛날약들이질이없어서부작용에맞지지금그런폐단이근본없었고
6: 아보겠다고예주의사하에다예혹시돼지약을먹일때약병살이깨서돼지목줄에를상하게하는현상만은피면할것
0: 아마는
6: 가보소뭐가보
1: 무슨더깨비냐우리댄지모르겠어그나저나세월
0: 네
1: 또뭐해서
0: 그냥가보
1: 돼지다잘못되겠다
0: 이게오늘헛줄나갔다야그아까이게정말저기돼지저약을먹고잘못되지않을까시향냄새를맡아봐서그렇게쎄냐고나이겠다가자자죽겠야오늘야내가헛줄났다오늘이야아이제겟되었지오늘은해먹기전에이돼지고기를다팔아야되겠대요저사람그립자도배우지않냐야이게야
2: 어아사람이아니요
0: 어저사람잠도어르신같은데괜찮아괜찮아괜찮아사람좀무슨일이빡세고지금
2: 아이난야책장사요하하하괜찮아요나네야현신화서점에있는박동물하고
0: 박초로라하고
2: 아그래서
0: 미경봐
2: 어그럼우리집아이구만나도미량받겠
0: 다아그랬을것이야
2: 아, 아이야이야이야이야
0: 이
2: 야야야저어디로아동무가그민병병자라면서
0: 어디가야
2: 어째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居我者。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5: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3: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6: 马上开始用粮了，嗯，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7: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8: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9: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现。

0: 住，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4: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隔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

0: 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
1: 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4: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5: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7: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8: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9: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审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9: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

0: 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

0: 巴基斯坦能源部八月一号表示，七月三十一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七月三十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七月三十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八月一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抢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笑，只是没那么美好。这爱情进行到底最……
1: 现在是清晨五点半，为了比别人多吃两包辣条，起床吧，巨人！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送马。

0: 生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91.4 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这吕登清啊，那是个好色之徒，见的在第二门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女子，年纪在20上下，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吕登清当时那全都傻在那儿，心说话，这人世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吕登庆一拉那个袋子，这个吕福啊回头一看，那个姑娘转身进门去了，双门紧闭。吕登庆看着吕福啊，停下锣鼓，咱们不往前走了，回家吧。说话之间，大家出了南村口，一直往西南回到了李家寨。这些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吕福把那袋子解下来，嘱咐三人往里就走。仆人把那乐器拿到屋里边，如何安放与本书无关。如今说这嘱咐三人到屋里边，吕登清看着吕福，福啊，方才你可曾看见那个姑娘？吕福点了点头，我看见了。也是吕登清这小子是恶贯满盈，这才无意中说了一句：“福啊，如果把这个姑娘娶到家中，我绝对再不出去看那野花了。 从此我这改过前非，永不贪坏物了。我看这个姑娘底额端正，真是一品夫人之相。你却到那庄上给我打听打听，无论许了谁家，守节制未动，那正式的处女，你务必去与我提亲。他们把子女许配与我为妻，那是最好了。两罢甘休，如果提亲不给，那时我与我的朋友可要应下花红。旁边吕夫听得这，在旁边一撇嘴。吕登庆看了看吕夫啊，你为什么撇嘴呀？袁文言，您要说别的村的，说句实话那还可以，若说他们村里边更不用说抢亲啊，就是明媒正娶人家也不给。吕登庆听得这，你先不用说，拿五两银子给我打听打听，打听回来再做计较。吕夫拿了银子转身往外就走，来到墨家村的南村头，看准了那个巷口，在胡同口两个篱下，小人免贵，我姓王，名叫王铁山。王掌柜的，我有一件事要问你。说着话，两个人一同到了雅宗。王铁山不知道吕夫要问他什么，另外吕夫那是吕登庆的管家，人家家里边有势力，在朝中有蔡京太师做靠山，王铁山也不敢惹。吕夫看了看王铁山，王掌柜的，我有一件事要问你。大管家，您莫非有什么秘密的言语？吕夫一下，要说秘密也没有什么，只是有事相问。管家大人，您有话只管说。王掌柜的，在你这南边有家镖店，镖店北边有个死胡同，那顶头住的是谁呀？王铁山一听，您问顶头那个门呢，乃是莫老达官在此居住。哦，原来如此。我来问你，在那院里出了那个姑娘是谁呀？你可知道？王铁山一听，我当然知晓，那个就是莫老达官的女儿，叫莫彩娥。这姑娘今年有多大了？你知道吗？王铁山一听啊，我呀倒听人说过，这姑娘19、18岁。吕夫听到这儿，看了看王铁山，姑娘可有人家？这个事儿我呀还真不清楚，人家姑娘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吕夫看着王铁山，我说能不能打听打听？说着话，腰打腰里边拿出了五两银子，问您来了。掌柜的，你不是说了吗？你这个买卖是西川亮翅虎游兵有老达官的血本，现在我们有一只镖要赶奔西川，可以给你带了去。王铁山一笑，哈哈哈哈，那感情是太好了，等我去取。说着话，王铁山下了楼了。这时吕夫在屋里边偷眼往外一看，就见外边这个人那身高8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面如紫玉，长得可挺凶啊，凶眉恶眼，大鼻子，翻鼻孔，火盆口，海下扎一扎纱布，黑钢针，有着钢针，恰如铁心，唇部包齿，里出外进的蒜瓣牙，另外4颗虎牙往外一支，大耳相衬，眼的毫毛真好似头号的抓笔相仿，头上戴紫缎色6棱抽口状帽，蓝缎色0条勒着帽口，鬓边斜打瓷灰，顶梁门一朵绒球，有合着大小，突突烂颤，颤颤巍巍， 身上穿紫缎色紧身靠袄，蓝缎色的护领，青绒衫狮子派，青丝带纱油，双叠蝴蝶扣，青纺绸的底缨，穿着一双薄底快靴，闪配的一件紫色的英雄氅，上绣万字，飘带未系，大红绸子领儿。又听楼梯这么一响，王铁山二次上来，手里提着一个布袋，那笑着和那人说：“少达官，劳累您了，这是1000两银子，给尤老达官

带了去吧，叫道就是上西川胡忙吗？那人家听啊，要说是忙得很，此乃极标一只，您只要到了标店，就知晓我这个事情。那人说此人在标店做什么？王铁山呢看了看这打鬼，他在西路跑腿，就见这人瞧了瞧王铁山。王掌柜的，要说我郑万雄说话口冷点，只要在镖行跑腿了，我是没有不认识的。您提哪一位有名的您再说，没名的就别提了。王铁山一听啊，此人姓果名豹，江湖混号飞毛腿。郑万雄点了点头，哦，原来是果豹。你们二人到底怎么认识的？王铁山一笑，我二人是同盟的把友，您见了他赶紧叫他来，因为我这几年上了年纪，这腿脚不大灵便，上楼下楼呢有点费劲，叫他前来帮助我，好做买卖。郑万雄点了点头，好吧。这王铁山接着说，那么这镖车多少日子才走呢？郑万雄这么一听啊，这镖很急，也就这两天吧。你还有什么事儿？铁山说没有了，你请吧，咱们也是多年的朋友，我可就不说什么了。我说铁山呐，咱们是至近之交，没得可说。说着话借了银子下了楼，王铁山送了出去，郑万雄回镖店不提。如今且说王铁山回到了雅座，管家大人，您看见此人了吗？吕佛点点头，我看见了。王铁山说此人是莫老达官的大徒弟，人送绰号叫双金将，手使一对水摸钢鞭。吕佛心说话，这人可够凶的。那他另外两个徒弟，二徒弟叫铜杖李凯，三徒弟银杖李继昌，他还有一个义子名叫小云官燕青，自己有个儿子外号叫小花刀莫林。吕佛打听完了，这才转身下楼来到了贵房。王掌柜的，这镖车我没见过，西川路也是一样啊。原来这吕叔啊是明知故问。吕管家，您如果要看西川路上的镖车，我看您就天天来，也就这两三天就走了。我在这条街上那开买卖，那开了很多年，他们要说那镖急，那也走得快。吕佛点头，好，掌柜的，您靠窗户近的地方能够看到镖行的情形，麻烦您呐给黑十分得宠。没成想我家主人潘高枝认他为义父，我家主人可真够坏，那贪淫好色，酒色的淫徒，他所结交的朋友全都是土豪恶霸，一个好饼也没有。这些地方官员那看着蔡氏太君的面子，我家主人在此胡作非为，谁也不敢管。可如今他来到墨花村，见到别人女儿还则罢了，没成想看到墨方之女，不要说别人，连我吕福全都有点胆怯。刚才这王掌柜的一介绍，他的三个徒弟包括他的儿子，哎呀，那全都一夜出路。人家墨方所交的朋友全都是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叫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行侠仗义之人。他心说话好。

我家主人放的地上的货不惹，要惹天上的货，要抢磨坊之女，这不是自找倒霉？大概他恶贯满盈，这老天爷不让我，就我吕福知道的，他所抢的少妇长女，有人前去报案，县里的就把报案的人给轰下堂来，带我回到庄子。 对这吕登清说明，就说此女没有婆家，花言巧语哄骗于他，闯出杀身大祸，与我吕福可没什么关系。吕福一边走着，一边寻思，时间不算太大，来到了吕家宅，上前叩门，有人把门开开，吕福走进去，鹿啊。 员外在书房吗？吕洛看了看，哥哥，员外在书房。现在咱们员外好像着了魔了，那胡言乱语。吕洛一听他胡言乱语，说的是什么？哎呀，哥哥，他茶饭懒用，一闭眼就看见那美女在这旁边站着。兄长，您到墨花村。 打听的怎么样啊？吕佛就把孟获、吕登清之言和这兄弟讲述了一遍。吕洛一听，哥哥，员外在哪处？一招亲呐，全是您给出主意。据我所想啊，咱们家中也有姐妹，人家要是娶咱们的，行啊还是不行？吕佛把脸往西沉。 你我的姐妹出去买东西，谁敢瞧眼？吕洛摇了摇头。您将此事想错了。如今咱们仗着吕登清的名气，他仗着太师蔡京，接救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吕登清早晚有个报应循环，那时候咱们回到家里边，支取了靠山。 谁还怕咱们？据我看，将来哥哥您也不得善终。吕登清做了恶事，您在旁边为虎作伥，也给帮了忙了。估计这恶报全得落在您的身上。吕佛听到这，二弟，虽然说啊，我给他出的主意，可是我为的是诓他的银钱。 哥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财要命，小财要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上一次赶奔柳家庄，去行人情，在棚口听见有人说，说这吕福恶名太大，只在吕登清之上，不在吕登清之下。一说又要抢。 一说抢墨家村的姑娘，还不用说这墨方之女，您想她能不能善罢甘休？要抢墨家村之女，她都得管，因为在圈子里头有咱们治济的宾朋对我说过，只要吕登清活着，没人敢动吕福；要是吕登清死了，有人把你抓住了。 八撇草卷点天灯，分身油炸，都不解心头之恨。就是因为您呐，净给吕登清出坏主意。如果说吕登清那是殷纣王，您就是费仲尤魂。他们叫我在没人之处劝说于您，所以我在背地里劝过您多少次，咱们是一母所生。 我这是肺腑之言，您听我良言相劝，趁早改过自新，要不然大祸临头。墨家村庄也有我交好的朋友，可是也有和您至今，那里谁家有少妇长女，大半全可以知道。难道一说他们村庄就没有好色之徒？可是。

他们全不敢。在村子里，你我还不如一个女子，这一点烈性全都没有。将他抢来之后，那张桂英至死不从，活活的让吕登清给打死了。难道一说你就一点儿也不心疼？我这兄弟，这件事就先过去。他到了里边，见了吕登清，员外爷啊，我已经给您打听明白了。吕登清这心花怒放，吕叔啊，那女子是谁家的？吕叔说，哈哈，哎呀，是花刀莫方之女，姑娘的名字叫莫彩娥，今年29，18岁，尚未娶亲。吕登清听完了，哈哈一阵长笑。吕叔啊，那咱们应当如何办理？你得给我出个主意。吕叔看着吕登清，主意我倒有，您必须一天给我5两银子，我好上五合楼前。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0: 也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

0: 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

0: 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货架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货架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 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4: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9: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鲜源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0: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 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4: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8: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
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8: 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
2: 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

0: 东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4: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5: 7月28号，延边州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启动仪式在我市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0: 启动仪式上，为延边州巾帼家政培育中心揭牌，该中心将作为项目核心支点，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的方式覆盖全州8个县市，构建起人才培养、供需对接、志愿服务、行业规范、关爱帮扶五位一体的家政服务全链条体系，有效补齐家政人才培育短板，为广大妇女学技能、寻岗位、创事业搭建稳定可靠、专业规范的发展平台。为推动家政惠民服务下沉基层走进群众，今年全州组建8支志愿服务总队、27支志愿服务分队。仪式上，各县市志愿服务队代表上台领取标准化工具包并集体宣誓，志愿者队伍将常态化下沉社区入户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公益家政帮扶，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现场还开展家政邻里市集，10余家家政企业集中参展，涵盖母婴护理、养老陪护、保洁运维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提供一站式家政服务咨询和对接。同步开设公益课堂，由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师讲解精式面点等面食制作技巧。
6: 这次巾帼公益面点课堂呢，我感觉很不错，因为我本身呢也爱吃这些中式的糕点，所以这次呢也学到了不少制作技巧，收获很大，希望呢以后多开办，就是举办这种活动。
0: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州妇联主办，市妇联、市就业服务局、市党群服务中心协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州省关于巾帼家政行业提质扩容与妇女就业赋能的工作部署，扎实推进我州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落地见效。
7: 7月28号，延吉市新兴领域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中宣誓仪式在两新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举行，来自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94名新发展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8: 拥护党的纲领。
7: 新党员代表在发言时表示，将把对党忠诚牢牢刻在心头，在各自岗位上走在前做标杆，以实际行动兑现面向党旗许下的郑重承诺。
9: 今天举起右拳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戴上党员徽章就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后不管在什么岗位都得干出个样子来，比别人多干一点，干好一点，对得起党员这个身份。
7: 随后全体新党员聆听专题党课，系统学习党章核心内容与精神要义。此次集中宣誓不仅是新党员政治生命的庄严起点，
10: 自2013年承担延边州涉外刑事案件集中管辖职能以来，市人民检察院坚持以办案为中心，持续推动机制创新与能力提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1: 2025年5月，我们推动成立了全省首家涉外检察研究与实践基地，与吉林大学等多所

0: 高校共建双聘制，培养双语检察官，牵头编制了韩语法律文书制作指引、俄语翻译人员名录，创新建立了涉外虚拟币流向、司法会计鉴定规程等多项标准，为跨境案件办理提供了标准化的支撑。
1: 为切实将实践探索转化为办案经验，该院依托基地整合理论与实务资源，聚焦跨境取证、电子数据认定、资金流向鉴定等方面难点，在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案件办理中，细化证据标准与审查规则，提升类案办理质效。整合25名专业翻译人才，建立4余种翻译人才库，定向培养熟练掌握俄语、韩语、通晓国际法的检察官，构建了课堂讲授加理论研讨加实战模拟全链条培养模式。涉外检查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该院坚持司法办案与法治服务同向发力，把法律服务从检察机关延伸到企业一线，精准护航边境经贸发
2: 展。经升级正式运营以来，位于市场对面的清香馆坚持每天熬制延边特色冷面汤，免费向过往游客提供。在盛夏酷暑时段，一杯杯诚意十足的解暑饮品送到游客手中，既有效缓解了旅途奔波的疲惫，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延吉市民的淳朴与热情。
3: 我本来是路过这儿，老板笑着递给我一杯那个饮品，我喝了以后觉得特别凉爽，完特别解渴。我就感觉来到这个咱们这个延吉呢，感觉特别延吉的城市特别温暖，完以后所以每个人都特别热情。
4: 这个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风土人情都特别的友善接地气。谢谢延吉的朋友们啊！
5: 天气越来越热嘛，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延边这边来的话，就是解暑，吃冷面汤，还有就是美味的食品，欢迎大家到延边来做客。
2: 这场全程由商户主动发起、自主推进并持续落地的公益行动，以浸润在市井烟火中的微小善举，生动展现了延吉市民向善向美的文明素养，让文明延吉成为游客可感可及的真实体验，更传递了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温度。从返乡创业者到新兴领域党务工作排头兵，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艳阳创新推行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以党建聚力赋能企业发展，服务民生就业，让党旗在商圈楼宇新兴领域高高飘扬。2008年毕业后的王艳阳回到延吉，从一间65平方米的文具礼品店起步，开启创业之路。创业伊始，他便笃定民营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党建引领，筑牢党组织根基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2017年，任职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部门经理的王艳阳，首要工作便是成立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党支部，为激活非工党建活力，锻造高素质骨干队伍，他建立党员双向培养机制，择优培育，重点吸纳优秀人员入党。如今，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党员占比达60%。
6: 上学的时候没有入党是一个遗憾吧，然后所以来到公司之后，就是有这个入党的机会，我就非常想把握住。我今年的时候呢，然后我成为了我们其中一个支部的这个支部。
2: 发展两张皮难题，让党建工作落地见效，赋能发展。王艳阳积极探索，创新打造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企业治理、业务发展和民生服务，以党建引领企业正向发展，提升经营效能，践行社会责任，让党建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奋进力量。
7: 商场每个月都会组织一些早会，然后通过商场组织的那种党员示范岗，然后带领我们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我自己的思想层面就开始慢慢发生一些转变了。那我觉得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一群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一起发出更多的力量，然后想跟他们一起发光发热。
2: 王艳阳还依托近大来女子书院、近大来职业培训学校，创新构建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新模式，精准赋能群众创业就业。 三年来累计

0: 培训学员3394人，专攻孵化55名专业直播探店达人，200余名兼职主播，就业转化率达40%。
1: 出来研究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姐。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呢，遇到王书记，在王书记的帮助下，8楼培训机构学校参加了一系列的培训，然后编辑，包括直播，现在也是一名合格的那个主播。
0: 食物宰深耕非公党建，王艳阳持续建强新兴领域党组织，推动党建融合产业发展，践行社会责任，以实干坚守初心使命，彰显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今年，王艳阳荣获2026年延边州优秀党务工作者。
2: 这次实践基地新增泥塑体验课，进一步丰富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延吉图书馆学书法，我觉得学书法很对我有帮助，让我的字更漂亮了，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我很喜欢在这里学。
4: 无人机是主要学左右脑协调，我很感兴趣，我现在已经学会了基本的跟飞悬停，以后我想当一名科学家，发明一些更好的无人机来帮助国家。
2: 此次暑期公益学堂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科创素质培养，通过校馆合作整合优质艺术资源，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假期学习需求，切实把书香美育的文化惠民阵地建到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里。
5: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可拍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

0: 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东风转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昌盛街南向北长山西路附近呢是拥堵了260多米左右，盛华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是拥堵了280多米左右，长门山路西向东拥堵了60米左右，北洋路东向西盛华街附近呢当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哈，居民路东向西信阳街附近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天池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260多米左右，天池路东向西当前也是缓行状态，缓行200多米左右，盛华街南向北从爱丹路辅路到菊花路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延吉街南向北迎宾路附近当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缓行50米左右，爱丹路辅路东向西信阳街附近呢当前是缓行150多米左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7月29号，记者从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获悉，该院新院区建设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9月竣工交付。项目坐落于延吉市东明新城东侧紫玉东方小区西南侧，总投资1.96亿元，占地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急诊综合楼、内科住院楼以及配套附属用房，建成后规划床位180张。此项目2023年9月正式开工，当前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内外科楼室内硬装门窗安装，外墙钢。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任虎林表示，该项目是延吉市医疗资源整合提质、服务能级升级的重要工程。新院区投入使用后，医院将持续做强特色专科，完善诊疗体系，统筹推进医疗服务与医养结合项目协同发展，以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惠及全市市民。再来关注，7月31号，第11届创客中国咸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延边分赛总决赛在延吉举行。经过初赛的选拔，企业组、创业组共计22个优秀项目晋级本期决赛。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展示创新成果，项目涵盖特色农业、医疗健康、智能制造等等延边优势产业领域。创客们聚焦产业痛点，展示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充分展现延边创新创业队伍蓬勃向上的活力。本次决赛邀请高校教授、行业专家、双创导师组组成专业的评审团，采用3分钟项目路演加2分钟现场答辩模式，评委现场打分。赛事分别评选创业组、企业组1、2、3等奖及优秀奖，各县市工信部门、创业孵化基地、重创空间、金融机构、重点企业、高校创业团队以及媒体代表到场观赛。最终呢，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力新生一注射用核糖核酸二全维度创新升级项目获得企业组1等奖，智护领航团队的智护心安11基于ERA 的医疗居家医疗辅助综合智能体项目获得创客组的1等奖。全国全部项目路演结束后，大赛同步举办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推动创新，夯实我州医疗健康产业集群根基。据了解，创客中国大赛搭建起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对接平台，我州将持续依托赛事平台，持续发掘培育优质科创项目，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桥梁，推动更多创新技术落地转化，助力延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近日，由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同心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博物馆讲解员大赛在北京落幕。由州民委推荐的延边博物馆讲解员金红艳，凭借过硬专业功底、富有感染力的现场宣讲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二等奖。比赛现场，金红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一碧风华、万里同风为题，以合龙真孝公主墓、渤海壁画为核心实物载体，梳理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脉络。讲解中，他引用到中华的最近火出圈的延边，你知道它的历史有多长的相关案例和观点，系统阐释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度交融、密不可分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示延边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成果。这份荣誉离不开省州民委的悉心指导和单位的大力培养。此次参赛既是一次专业能力的淬炼和提升，更是一次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的宝贵契机。今后他将持续深耕馆藏文化资源，深度挖掘渤海国历史遗存、真孝公主墓壁画等文物背后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丰富内涵，创新简述方法方式，优化表达语态，用群众听得懂、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生动解读各民族五个共同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用心讲好千年以来延边各民族血脉相连、文化互通、守望相助的历史故事，让边疆民族团结好声音走出吉林，响彻全国。此次获奖既是对我州文博讲解队伍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也是我州持续依托博物馆阵地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标志性成果。我州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华民族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用好延边博物馆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阵地，持续挖掘整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创新宣讲方式载体，依托文物史料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不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为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延边力量。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再来关注7月31号，延吉市文联携手延吉手牵手艺术团走进延边军队干纠所，开展主题慰问文艺演出。文艺工作者以歌声致敬峥嵘岁月，用舞姿礼赞军旅荣光，与老战士们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演出现场暖意融融，掌声阵阵，伴随着悠扬的旋律，非遗代表性项目朝鲜族舞蹈牙拍舞率先精彩亮相，灵动优美的舞姿，浓郁的民族风情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一个个精心打磨的红色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纷呈。文艺志愿者饱含深情，亲情演绎，以优美的歌声追忆烽火岁月，以动人的舞姿致敬戎马一生，生动诠释人民军队不大牺牲坚韧不拔、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真挚的表演深深打动在场的每一位老战士，台下的老战士们凝神观看，认真聆听熟悉的红色旋律，激昂的时代赞歌唤起了大家热血沸腾的军旅记忆。一张张苍老却坚毅的脸庞写满动容，阵阵热烈不绝的掌声不绝于耳，既是对精彩演出的肯定，更是对峥嵘岁月的深深回望。此次慰问演出以文艺为桥梁，以真情为纽带，搭建起暖心连心的军民桥梁，让老战士们在甲级联赛第17轮延边龙鼎可喜庵主场对阵南京城市，比赛将会在6点开赛。再来关注，上半年泉州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明显，人均收入达到8831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36元，增速7.8%，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4%、0.9%，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经营性收入稳步增加，上半年呢，受粮食价格稳步提升，叠加蓬勃经济发展较快，乡村旅游热情高涨等正向因素拉动，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夯实，财产性收入增幅较大，受粮食收购价格高位运行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稳中有升，平均每公顷流转价格增加500元左右。同时，乡村旅游发展带动闲置宅基地盘活，财产性收入增长较快，转移性收入持续增长。泉州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理整顿工作，将集体资产资源通过省产权交易平台对外流转，严格落实测外地有偿使用，将集体收入分配给农民群众，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工资性收入增幅明显，在做好以工代赈、充分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基础上，鼓励村集体结合实际，最大限度开辟

用工岗位，实现农民群众充分就业。今年以来，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依法立案查处一批食品安全典型违法行为，为发挥案件警示教育作用，现公布八起典型案例。再来关注，8月1号中甲联赛第17轮展开较量，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南京城市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延续主场不败纪录。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

0: 生活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呆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3: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2026年延吉市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里看到了延边大学附属中学，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是新设立的公办中学吗？请问位置在哪里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延边大学附属中学是延吉市所属公办普通高中，办学地址位于延吉市第六中学原校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